大多数人对刘惜君的印象可能停留在《我很快乐》《怎么唱情歌》这几首代表作当中，但是呀，他后来跳出了抒情歌的套路，选择符合自己的音乐风格，成就自我。比如说《如我》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如我》，我们一

陶喆《心乱飞》这首歌听上去旋律非常的轻快愉悦，实际上呀，歌曲的难度和技巧非常的高，尤其是歌曲的后半段，我们仔细听陶喆真假音的一个自由转换，并且用假音呀一路飙高，既显 R&B 教父本色。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突然想起你是萧亚轩1999年发行的歌，后来林宥嘉也曾翻唱过这首歌曲，很细致地表达了那种情到浓时不愿分别，真正相处的时候却掌握不好分寸的喜和忧。分享到这首歌，突然想起你。

听这首歌，整个人都是幸福的，用他的歌声感染听众的情绪。他快乐，你就会觉得快乐；他难过，你也会觉得心里面堵得慌。幻想有一个家，他在唱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的确是他在很幸福很快乐的想象，不由自主的会想象自己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我终》。

失恋的歌有很多，哪首歌可以让你牢牢地记在心里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梁咏琪的一首歌《给自己的情歌》。梁咏琪真的很用心，唱给了自己听，当然也唱给我们听，让我们懂得了很多，在歌声当中学会释然和放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诉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丰收季，全面进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收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谁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

尽孝有才干，行行有责。为全面尽孝有才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分拆分田，对付分田，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岁月神偷这首歌是曾经金文岐为电影《北京电影故事》而写的歌。金文岐他是周华健的得意门生，从小就喜欢音乐，后来从幕后走向前台。这是一首可以有不同理解的歌，可以越听越辽阔。若把这首歌停留在爱情故事层面，则会觉得有些小气。金文岐《岁月神偷》。

海龟先生的歌是非常的有魔性的，他们的歌声响起会在你的脑海当中一直重复，久久不能散去，就像歌迷评价听他们的歌啊，说会不自觉的抖腿一样。明明歌词很悲伤，但是被欢快的旋律渲染之后，你不会觉得悲伤。来自海龟先生，玛卡瑞娜。

陶喆流沙1997年写出的一首歌，你会惊讶，哇，陶喆在很多年前竟然会写出这样前卫的一首歌，也可以说是一首百听不厌的歌，用流沙来比喻一份越陷越深的爱情。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1: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0: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每一首经典的老歌都有一段难忘的回忆，记下来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去聆听曾经逝去的时光。记忆当中有哪些经典的老歌是让你记忆犹新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周华健《爱相随》，让我们在歌声当中听到那份温暖和踏实。

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在这首歌曲之前，金海心从来没有尝试过说要创作一首抒情慢歌。金海心在唱歌的时候也是把声音的亮度控制在一个非常舒适的范围之内，然后在关键的一些时刻又能恰到好处的把音收回来，很自如的一首歌，来自金海心阳光下的星星。

杨乃文是有自己的光线和气场的一位歌手，一出现就能俘获所有的目光，展露出他冷艳的外表。其实多听一听他的歌，你会发现他内心的细腻和温度。张震岳用他擅长的温热饱满的曲风为他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未接来电》，两个人合作了一首歌，悲伤又真切地演绎着面对逝去的恋情眷恋和不舍。分享到这首歌《未接来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3: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4: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临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1: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张杰何必在一起是相当清雅质朴的民谣式编曲，情绪是慢慢的被推动，营造出一份无可奈何但是要割舍的情绪。何必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听。

何洁，你是我的风景，这是一首回望过去的歌，回望曾经呀，那个又傻又好笑的女孩，回望伤痛和成长的每一个片段。整首歌只用弦乐和吉他来烘托出歌曲的干净温暖，最简单的配器，最平实的哼唱，分享到这首

贤子潘玮柏不得不爱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翻唱的韩国歌曲。随后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旋律和歌词是深入人心。这首歌最动人之处在于你唱出天天都需要你的爱，它能接上我的心只有你在，简单浪漫又默契的一首歌。不得不爱推出之后，也令贤子是一夜成名。分享到这首歌不得不爱，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处处超越，原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绿地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人身安全千万天，事故就在一瞬间。穿马路时左右看，用家电时看插头，用火电时要小心，做工作时要认真，平平安安过一生。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健雅很靠近海这首歌来自电影《逆光飞翔》，影片讲述了天生失明但琴弹得很好的翔宇，因为不想被同情而不愿参加任何比赛，而跳舞的小杰被迫放弃学舞，后来两个人相互鼓励，然后一起追逐梦想的故事。可以说这部电影充满了正能量，整首歌也很好的符合电影的主题，很靠近海分享到这首歌。

是细腻林俊杰2011年底发行的一首歌，在学不会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林俊杰在法国的塞纳河畔写下的，包含着法国特有的浪漫、华丽和梦幻。林俊杰特别找到了著名作词人方文山为这首歌填词，进一步增强了这首歌的画面感。故事细腻，这首歌唱的是怎样的故事？你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又会想到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

位曾经为蔡依林、萧亚轩、罗志祥、赵薇、吴克群等很多艺人创作和制作过歌曲的音乐酷顽童，后来从幕后走向幕前。2008年的时候，首张创作专辑《小雨同学就是我》正式登陆内地，首播主打歌《终于说出口》也让他迅速走红。他就是小雨，今天分享到小雨的这首歌《终于说出口》。

0: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逢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改，风吹粪田，堆覆粪田，变肥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2: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3: 让城市和你在音乐里一起流行起来。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好歌一直在线。
4: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5: 徐佳莹这个当年爱唱歌的简单执着小女生，如今蜕变成了华语乐坛优质的创作才女。2014年，徐佳莹发行个人第四张专辑《寻人启事》。这一次的专辑当中，除了她原本擅长的情歌之外，音乐风格呀更加的丰富多样，摇滚、舞曲、朋克，甚至是节奏和蓝调，让更多的作词人激发了火花，让整张专辑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分享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的《寻人启事》。

戴佩妮的一首歌曲《怎样》。有一次戴佩妮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将话筒递给了歌迷，结果歌迷把他的歌演唱成了车祸现场，引发全场爆笑。这首《怎样》讲述的是分手之后的恋人对彼此的隔空问答，也是戴佩妮的成名之作。

0: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沙漠生灵，仙人掌。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我呀叫仙人掌。怎么，你们只知道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好吧，还是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的样子讲起吧。我有肥嫩多水的绿色的茎，茎上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儿，茎下是像网一样的根，分布在土壤里，吸收里面的营养和水分。我的样子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的样子可比现在好看多了。和其他的植物一样，我也有很大很漂亮的叶子，只是因为我的故乡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沙漠里，那个地方呀干旱得要命，常常好几年不下一场雨，太阳又很毒辣，我的叶子上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掉了，没有水分我会渴死的，所以呀我就只好拼命地将叶子缩小再缩小，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好维持我的生命。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场大雨，我的根就会很尽情很拼命地吸收水分。清早起来你会看见我的茎上有小露珠，这些小露珠呀也会顺着我的身体流下来被根吸收，只有尽一切的力量吸收水分，将它们储藏起来，我才能不怕干旱的天气，几年不下雨我都会活得很好。对啦，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不信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不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

0: 直在路上。
1: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0: 细数戴佩妮的成名曲，也一定包括接下来的这首歌《你要的爱》。这首歌那时候戴佩妮作词作曲，也是《流星花园》的片尾曲，就好像看到山菜和道明寺开始的懵懂爱恋。戴佩妮温柔感性的声音，将这份美好的感情诠释出来。

林俊杰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了一首歌，叫做《你给我听好》，这也是两个人的首次合作，打造出了这首扣人心弦的旋律，更是从回忆当中寻找灵感，把经历化成一个与一个故事。这首歌的别名叫《世上有这么多事可操心，你却天天只围绕着爱情转》。分享到这首歌《你给我听好》。

最爱李宗盛作曲，钟晓阳、郑国江作词，潘越云演唱的版本是流传较广的一个版本。杨宗纬呢，可以说翻唱情歌是非常拿手的，这首翻唱歌《最爱》也翻唱得非常好，很多网友对他撕心裂肺的催泪唱法是赞誉有加，潘越云后来也夸他唱得非常好。分享到这首歌《最爱》，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

0: 红颜如。
1: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预布公，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4: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苏永康在这首歌《分手天才》港式的血统极其的纯正，林夕来写的词，雷颂德来做的曲，再加上苏永康他标准的苏式唱法。不过他的 MV 找来的却不是香港人，是陈建州，在里面演了男主角。但女主呢，找了一个非常像范玮琪背影的女生，以假乱真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2: 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佳佳她在2013年年底姗姗来迟的那张专辑《为你的寂寞来唱歌》，就是找来五月天的玛莎担任制作总监。那玛莎她说她要让这张专辑里面每一首歌都没有别人比她唱得更好。那什么意思呢？翻译成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量身定做。彭佳慧她还唱别人的歌，

0: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1: 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3: 任人唯贤，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乌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守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这是来自于澳门的彭永琛，这首歌听说你的爱，乍一听感觉像是非常甜蜜的一首情歌，但其实他是要唱给他老妈的。而且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有一句词也透露了他个人的讯息，在1985年的秋天出生在你们的身边，所以那是他出生的时候。

王心凌她的第一首 R&B 就是你刚才听到这首来自于07年的《这就是爱》。在2009年对于蔡明佑来说呢，这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因为他从音乐系正式毕业，从学生歌手变身成为一个全职的音乐人，然后就发了《寂寞好了》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面甜蜜配方的一首歌《小乖乖》。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年的萧敬腾就是以踢馆者的姿态进入超级星光大道的，结果也让他爆红，包括后来的倪安东也是遵循这样的一种模式。刚才唱歌这位叫萧红人，原本也是被安排要走这样的一条路的，不过他后来拒绝了，他不想当一个踢馆者，他想用自己的方式来走他的音乐之路。刚才这首是因为我爱你，继续帮你挑这首来自于蔡依林《诗人漫步》。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1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3: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阳这首歌《如果你爱我》，这左安安在事先研究了很长时间他的音域，包括他的歌唱技巧之后，再来写下来的一首歌。所以当阿姨俩拿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唱之下就发现完全不需要对 key， 太舒服了。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央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杜德伟他这样脱掉呢，在当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哇，有些恶俗，怎么会唱这种题材。但其实这张专辑里面除了这首同名歌之外，其他的一些作品还会呈现出不同的一些风味。比如说刚才这首歌《黄金比例》，那《黄金比例》它歌词里面在唱的呢，就是需要跟自己的恋人调整好一个度，它比较像李玟的85度 C。李玟的85度 C 是从温度的角度来讲两个人合适的距离，那杜德伟呢是从比例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周杰伦的这首《西哈空姐》，就是他在回国搭飞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方文山之后，把它写成了这样的一段经历的。这是八一跳，这是 By Two 的《有没有》。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年度神曲是哪几首？最佳歌手花落谁家？偶像专辑哪天发布？热门单曲

0: 流榜单第几，满足你对音乐的所有好奇，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沙漠生灵，仙人掌。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我呀叫仙人掌。怎么，你们只知道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好吧，还是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的样子讲起吧。我有肥嫩多水的绿色的茎，茎上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儿，茎下是像网一样的根，分布在土壤里，吸收里面的营养和水分。我的样子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的样子可比现在好看多了。和其他的植物一样，我也有很大很漂亮的叶子，只是因为我的故乡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沙漠里，那个地方呀干旱得要命，常常好几年不下一场雨，太阳又很毒辣，我的叶子上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掉了。没有水分我会渴死的，所以呀我就只好拼命地将叶子缩小再缩小，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好维持我的生命。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场大雨，我的根就会很尽情很拼命地吸收水分。清早起来你会看见我的茎上有小露珠，这些小露珠呀也会顺着我的身体流下来被根吸收，只有尽一切的力量吸收水分，将它们储藏起来，我才能不怕干旱的天气，几年不下雨我都会活得很好。对啦，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不信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当潮流在耳机里共振，当世界正在偷偷播放，偷听音乐，让我们一起听见全球心跳频率。

维仁曾经说过，如果说可以在那英的演唱会上看见那英跟王菲来合唱《梦醒了》，那他就死而无憾了。所以你看这首歌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你刚才听到这是他自己演唱的版本，今天最后一首是王菀之《Love Has It All》。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纯。

0: 澳优长昆山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2: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3: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很多人爱李健，爱他唱歌来这种深情款款，爱他不俗的品味，爱他老干部的作风，爱他一流的审美和极高的情商。近几年的综艺节目里面，段子手李健也获粉无数。其实李健那么受欢迎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他源于骨子里的创作才华。当年王菲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唱的《传奇》，从那一刻起我们就看到了李健的才华。

说起原唱翻唱，多数情况下呢，原唱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歌曲的好坏与否的第一耳感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或者说是特别的演绎之下，翻唱却也有着别样的一番味道。就像马上要跟你听到的来自林俊杰翻唱的《爱笑的眼睛》。如果

笔记作为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由黄友珍作曲，唐甜甜作词。唐甜甜表示，在筹备这一张终极 PK 合集的时候，许多超级女生对人生当中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以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表达对妈妈的感谢。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匠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

0: 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当李健那如水般的歌声流过耳畔，仿佛在梦中一般，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创作出这一般纯净安然的旋律呢？原来凡人真的可以活得如此脱俗，歌声也可以如此清丽。还记得李健为了纪念父亲而创作的《想念你》，每一句都像是晚秋的风轻轻地吹了你一下，感觉不会那么强烈，但是每吹一下都是蚀骨之痛。

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他的异乡人，他的车站，风吹麦浪，都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意境，在想象的海洋中翱翔，没有疲倦，更没有纷争，更多的是宁静自然。诗人李健承包了所有关于过去的回忆。

曲传奇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旋律没有十分明显的起承转合，但一字一句都融入了深刻的情感，如同歌中描绘的一见钟情场景。歌曲的主人公波澜不惊的外表下，爱的种子已然萌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

0: 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5: 任人唯贤，这字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屋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时候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任用贤人，能用之人，平常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往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

0: 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出道初期的林俊杰一直在给别人写歌，刚签约不久他便入伍了，他加入到了新加坡的武装部队文工团，也是这一段兵役期间他积累了大量舞台表演的经验，完成了无数的创作，最著名的记得收录在了阿妹2001年的专辑里面。之后林俊杰为庾澄庆、阿杜、王心凌、吴克群等人量身定制了多首主打歌曲，从冻结到江南，从曹操到小酒窝，从学不会到可惜没如果， JJ 的曲风多种多样，融合世界元素，唱出自己的风格。不觉间林俊杰一开口就已经是我们的青春了。

惯潘玮柏是唱嘻哈的歌手，总觉得潘帅唱歌的样子一点都不痞，反而更像一个绅士。潘玮柏在专辑中总是阳光大男孩的形象，真是让人爱。2002年的12月，潘玮柏推出了个人首张音乐专辑《壁虎漫步》，在 hip hop 说唱、R&B 为主打风格，正式进军华语乐坛。

哒哒哒。随着壁虎漫步，我的麦克风等等金曲横扫大街小巷各个角落，潘玮柏迅速成为了少女们疯狂暗恋的年轻偶像，和周杰伦林俊杰一起，他们成为了主宰80、90后的乐坛三少。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生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李荣浩，这个出身于安徽小城蚌埠男孩，9岁在录像里看了 Beyond 乐队的演唱会，开始痴迷于吉他。初中辍学，19岁开始背起行囊离开家乡，开始北漂。他做了10年的幕后音乐制作，年近30才出了第一张专辑。在这个造星迅速、选秀当道的年代，他走了曾经唱片界最传统，如今却最难走的一条路。好在他成功了。

光鲜成就的背后，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不演出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录音棚，每一天他都不会停止写歌，凌晨两三点是常态，哪怕是飞机刚落地，深夜十二点打开房门，他还是会写到两三点，有时甚至通宵。天明时出去晨跑四十分钟，回来接着写。最夸张的一次是连续六七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直到把歌写出来。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刘浩是一个很有才华，但是也很拼的创作歌手。他说：“我不是一个工作狂，他已经不是我的工作了。”那是他生命当中离不开的东西。早在他年少的时候，父母让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刻，这个东西就已经刻进了他的血液里。他已经唱得很清楚了，其实都算是有理想，都是废寝忘食。写歌的人假正经，听歌的人最无情。话是这样说，但是细细想来，哪里是假正经，真正的是在走心。

那些歌词里的故事分明是真真正正经历过的，而那些旋律唱出来的感情更像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过往。正是因为写歌的人深知其痛，所以才会谱成美妙的乐章，幻化成一曲曲迷人的歌曲，唱出每个人的故事。你觉得最具有才华的男歌手还有谁呢？

你会在爱情里迷失自我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首《爱的魔法》会帮你找回那个勇敢无畏的自己。这首歌收录在金莎2012年发行的专辑《他不爱我》中。他说，常看身边朋友在爱情中被欺负，傻傻的为爱付出而得不到回报，因此写下了这首歌，想告诉所有的姐妹们如何在爱情中不轻易的被对方猜透心思。爱情的魔力就在于它能够轻易的牵扯着你的心，让你不知不觉的就尝到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可爱情必须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如果一方总是处于弱势状态，这一段感情恐怕也难以长久。对待爱情的态度应该如金莎在这首歌当中所唱的，不是每一次的约会你约我就出现，不是每一通的电话你打来我都会接，不必傻傻的为爱付出而得不到回报，更不必成为爱情的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2: 和你喜欢的声音不期而遇，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

0: FM9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2: 1982年，台湾最受欢迎的电视综艺节目《综艺100》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叫做《畅销歌曲排行榜》。这个单元统计了全台销量成绩最好的 TOP 10唱片，一出现就获得了非常好的反响。这个单元的推出促进了流行歌曲的百花齐放，让台湾地区开始正式唱片正版，唱片消费的年龄层成功下沉，唱片行业也逐渐步入正轨。这时候有一个台湾女歌手手写了一封长达8页的建议信寄到了新闻局，她在信中诚恳地建议，希望台湾当局能够办一个专为歌手举办的专业音乐奖项。这封建议信就是金曲奖最初的企划书，写这份企划书的女歌手叫做蔡琴。

1990年，第一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颁给了当时风头正劲的伍思凯，代表作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直到现在还经常能够听到，几代人的歌单里都少不了这首歌。这首歌后来也成为了央视晚会的常驻选手。

在金曲榜的新人墙上还有一个人提起来大家都不陌生，那就是黄小琥。很多人知道黄小琥都是在2010年一首《没那么简单》，黄小琥被众人熟知，但其实早在19年前他就已经拿到过金曲奖的新人奖了。请上黄小琥。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说到台湾的金曲奖，当年的张惠妹首张专辑《姊妹》就打破了1996年台湾本地歌手的销售记录，但她也没有拿到那一届的金曲奖。

这倒也不怪组委会，因为是他的公司忘记帮他报名了。还有曾经周杰伦拿过33次提名，15座金曲奖，重要的奖项几乎满贯，但是唯独他没有拿过新人奖，因为那一届的新人奖名单里有一个名叫孙燕姿的女歌手。但是返回来想，如果张惠妹报名了那一届的金曲奖，彭佳慧或许也未必能够顺利拿下，毕竟这两个人后来都是在金曲奖封后的天后级女歌手，这就是金曲奖可怕的造血能力。

0: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男人酒，衡阳新高度。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沙漠生灵仙人掌，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我呀叫仙人掌。
2: 怎么你们只知道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
1: 好吧，还是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的样子讲起吧。我有肥嫩多水的绿色的茎，茎上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儿，茎下是像网一样的根，分布在土壤里，吸收里面的营养和水分。我的样子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的样子可比现在好看多了。和其他的植物一样，我也有很大很漂亮的叶子，只是因为我的故乡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沙漠里，那个地方呀干旱得要命，常常好几年不下一场雨。

阳又很毒辣，我的叶子上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掉了，没有水分我会渴死的，所以呀，我就只好拼命地将叶子缩小再缩小，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好维持我的生命。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场大雨，我的根就会很尽情、很拼命地吸收水分。清早起来，你会看见我的茎上有小露珠，这些小露珠呀，也会顺着我的身体流下来，被根吸收。只有尽一切的力量吸收水分，将它们储藏起来，我才能不怕干旱的天气，几年不下雨我都会活得很好。对啦，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不信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1993年，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获得了年度最佳。这首歌在现代化韵律中融入到了传统古典的民族音乐元素，一举打破了当时华语乐坛被西洋乐风影响的主流风潮，年度最佳可谓是实至名归了。

1996年金曲奖的特别奖颁给了一个永远无法到场领奖的歌手邓丽君。在邓丽君的歌声风靡亚洲的时候，金曲奖还没有创立，征服了数十亿乐迷的殿堂级歌手，直到她逝世之时都未曾有过一座正式的本土音乐奖杯。这不仅是邓丽君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90后熟知的周华健是 TVB 制作金庸剧主题曲的深度捆绑歌手，然而事实上他拿到的第一座金曲奖杯其实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4: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5: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我的爱如潮水，
3: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5: 温馨提示您，事故出于麻痹，安全来于警惕，安全就是节约，安全就是生命，安全警句千条万条，安全生产第一条，千计万计，安全教育第一计。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任人唯贤，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屋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时候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任用贤人，能用之人，平常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往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 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大于自己，所以说服齐桓公这样。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火星哥 Bruno Mars， 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 24 Karat Magic 当中。那我认为这首歌是火星哥这张专辑里面最难唱的一首之一啊！你想，就是律动感要强到什么程度才能在现场完美完成这首歌呢？这张专辑就是真正的魔法啊！温馨提醒，听这首歌的时候切记安全第一，来自 Bruno Mars Prom。
1: Now look at you walking in here looking all pretty and angry and mean and good.

接下来这首歌呢还怪好听的，还用上了印度唢呐，也就是 Shanai 啊。说到唢呐，那唢呐是波斯和阿拉伯传进来的，在金元时期开始传入之后呢，于明清在民间流行，并且呢被归入回部乐当中，当时叫做苏尔奈啊，不过我们现在都叫它唢呐了哈。你每次会在流行乐里面听到唢呐，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哎，真的是很舒爽。来自 Tujamo One on One。

下面听到这首歌呢，是一个电音版的歌曲。那我觉得电音版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没有原版听起来那么伤感，反而会鼓励你去一点点释怀，去向前看，走出过去，走向未来。来自 We Rabbits, I Hate You, I Love You。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江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江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请出周杰伦啊，周杰伦前期的作品，那这种类型的歌呢，很少能在后期的周杰伦的歌里面听到了。在高的地方，高音转音变换非常好听，那后期好像几乎没有了哈。那编曲真的好。那这首歌呢，是为了照顾唱片公司的幕后工作人员，那周杰伦发动公司所有工作人员写词，并且呢，将其中一首收入他的专辑当中。那正因如此，许世昌为周杰伦写了这首歌《暗号》的歌词。在决定用这首词的时候呢，周杰伦考虑过这个歌词会不会太敏感，那偏偏这首歌词最适合周杰伦所做的曲。最后呢，周杰伦决定不用刻意想太多啊，首度公开了由公司内部人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磊阳。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来自 Muse 是一支英国摇滚乐乐队。那这支乐队呢，在1994年英国创立。那他们的曲风呢，融合了独立摇滚啊、前卫摇滚啊、重金属、古典音乐、电音等等等等。在 Muse 的这三位成员刚刚聚到一起开始组乐队的时候，他们都只有13岁。啊，13岁 Supermassive Black Hole 啊，也是 Muse 在06年推出的一支单曲，在当年的英国单曲榜上排名第四。那如果你听到这首歌觉得很熟悉的话，没有错，那这首歌也被收录在目光

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音乐。下面来请出一位 rapper 啊，艾夫杰尼，我很喜欢的一位 rapper 啊。我觉得下面这首歌已经不是普通的 rapper 能做出来的歌了。多多去了解艾夫杰尼，了解透了，你就通过验证了啊。来自艾夫杰尼，通过验证。

看到聊天窗口显示你正在输入的时候，我整个世界安静了，周围一切都没有了声音，除了我的心跳 just like boom like boom like boom like boom, like boom.

来 dance， 别管我怎么得到你的微笑。在有一些歌里面总会藏有一些创作者的小巧思，你比如说下面来听到 DJ Snake 操刀这首 Middle， 你听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最后一句它其实是中文啊，你仔细听它唱的是谁在中间又是谁在中间啊，正好契合这个 Middle 这个主题。来推荐一下，听这首歌的时候去看一下它的 MV， MV 也非常的棒，很有立意啊。 DJ Snake Middle

0: said。
1: 女声很棒啊，混音部分也很精彩，混音和女声配在一起呢，在44秒左右开始的混音真的很酷啊，有那么一段真的很洗脑。 California 来自 Hakuna。

0: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4: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5: 沙漠生灵，仙人掌。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我呀，叫仙人掌。怎么，你们只知道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好吧，还是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的样子讲起吧。我有肥嫩多水的绿色的茎，茎上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儿，茎下是像网一样的根，分布在土壤里，吸收里面的营养和水分。我的样子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的样子可比现在好看多了。和其他的植物一样，我也有很大很漂亮的叶子，只是因为我的故乡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沙漠里，那个地方呀干旱得要命，常常好几年不下一场雨，太阳又很毒辣，我的叶子上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掉了，没有水分我会渴死的，所以呀我就只好拼命地将叶子缩小再缩小，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好维持我的生命。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场大雨，我的根就会很尽情很拼命地吸收水分。清早起来你会看见我的茎。

上有小露珠，这些小露珠呀也会顺着我的身体流下来，被根吸收。只有尽一切的力量吸收水分，将它们储藏起来，我才能不怕干旱的天气，几年不下雨我都会活得很好。对了，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不信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继续来听到很甜的一首歌啊，那种勾人的男声，再加上那么欢快的节奏感，哎，你会感觉哎，又初恋了哈。Big Z, Food for You。

有人描述听这首歌的感觉呢，就像是胡椒味的炸鸡加上清冽的啤酒的味道。那你会不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会有这种具象的感觉呢？来自 Avril Child Confusion。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高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3: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4: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革，风吹环电，对付环电，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5: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两位歌手名字连起来念有一点点喜感，范晓萱和梁晓雪。梁晓雪是男生啦，这是他的自弹自唱爱情啊，哈哈，爱情啊，对，这首歌叫爱情啊，有很多无奈和感慨。

0: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安全温馨提示：安全与尊章同在，事故与违规相随。安全是关系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强化安全生产管理，保护职工安全与健康。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答应今天要给你很多好听的吉他，就要做到。这是十二楼时候的莫文蔚，非常明显的吉他风格标签，因为词曲作者是汤亚、蔡健雅还有李宗盛。

果你非常喜欢吉他，或者今天突然一下特别的想听吉他，那你得多开心啊！一首一首一首接着一首，任贤齐的翻唱，不再让。

0: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1: 任人唯贤，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则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

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屋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时候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任用贤人、能用之人、平常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往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大于自己，所以说服齐桓公这样。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其实这是一首 hip hop， 但是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呢？因为它的采样是来自 Boogie Woogie 大师 Quincy Jones。 是谁这么敢？当然是方大同。还有担保的词，这是 Miss Carol 的钟山，超赞的一位女 rapper。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最正点的一首歌，词曲作者来自陈奂仁。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常石磊。快和我一起把下巴掉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心中情，心中刻下你名，风雨过后天晴，伴你一路前行。你就像一朵花，花瓣飘香散发，喜欢你的笑呀，有你在才是家。你的一生羁绊，我愿一生陪伴，只要你能笑得灿烂，我始生不遗憾。我什么都不图，我只想让你幸福。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

点 crazy 的女歌迷给这位创作人留言说想给她生孩子，她是非常有才华的常石磊，我一点都不惊讶她有这样的魅力啊。

个人认为2012年最棒的一张专辑是林忆莲的《盖亚》，这张专辑就是来自常石磊的创作。仔细听你会发现，天后林忆莲已经把自己的声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秀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随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技改修改，分锤分点，对付分点，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嗨，我是 David。 现在这个非常厉害的假声是哈林庾澄庆。

能唱真的不算什么，能写才是真的厉害。这是能写女王黄韵玲，她在2010年的时候和她的金牌搭档钟兴民共同制作的专辑《美好岁月》当。

0: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湖南追政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4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贯环球影城观看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由梅丽尔·斯特里普、安妮·海瑟薇、艾米丽·布朗特、斯坦利·图奇等主演。该片讲述随着当代出版业衰落，导致 Runway 杂志陷入了财务危机，主编米兰达·普里斯特利不得不向昔日的助理艾米丽求助，后者已成为奢侈品集团的高管，掌握着米兰达急需的广告资源。由安妮·海瑟薇饰演的安迪职业生涯转变及其时尚风格变化构成新的剧情悬念，于2026年4月30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贯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贯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十年可以让一个小男生成长到你都认不出来，然后如果你很努力的加油十年的话，很有可能会成功吗？但也有可能会失败啦。但是李荣浩的十年又不是以上三者，他的十年什么都变了。

好听的歌真的是众口难调，因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份标准，谁也干涉不了。陈琳最好听的歌我也不觉得是爱就爱了，而是现在这首十二种颜色。如果你也赞成点点头的话，我就超想和你握握手。时间好快的。

0: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 1.2 亿斤，坚守五金标准，经八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5: 我的爱如潮水，
6: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7: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6: 你要的经典，
7: 你要的流行，
6: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7: 好歌一直在线。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的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第一位出场的，他的唱功不可挑剔， Rise and Shine， 伊森陈奕迅给你一场完美的精分。

Eason 专辑 Rising Shine 米闪专辑一部分是米，米呢是由火星电台为他操作，但是 Shine 闪是由 JJ 林俊杰。2001年的时候，林俊杰写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是这首。

的 tempo 更符合国情。九零年代的高中生喜欢骑着公路单车，戴着耳机听 CD， 杂大乐队不经意间就是这样的旋律。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我是天下南苑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历久弥香，观天下，阅不凡。天下南苑酒，衡阳新高度。
3: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当年的金曲奖最佳新人提名严维林，他的傻孩子是那个时候 KTV 的必点曲目了，然后这首歌在傻孩子的前面听了让人想恋爱。 Be with me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2: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0: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广大村民注意了，又到油菜夯秋季，全面经销油菜干是当务之急，丰销节干不仅对环境积量造成严重影响，还会破坏土壤结构，甚至引发火灾，影响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违法焚烧农作物秸秆的，处500元以下2000元以下的罚款；引起火灾的，处10日以下15日以下拘留。乡亲们，随地点土谁负责？不点一把火，不冒一炊烟，经销油菜干，行行有责。为全面经销油菜干，鼓励大家机改修革，风吹环境，对付环境，变废为宝。感谢大家的配合，一起修复蓝天白云。

0: 新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
4: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5: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寒战1994》，由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王丹妮、廖子瑜、艾丹吉伦、修伯纳维尔主演，周润发、郭富城、古天乐特别演出，梁家辉友情演出。影片作为寒战系列前传，聚焦1994年香港富豪绑架案及其引发的金融动荡，欧记警司李文斌在调查中遭遇警队内部利益纠葛，为揭露真相被迫游走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等多方势力之间。定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剧目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6: 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全程热力加载中，
7: 特别的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8: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1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5一邂逅520周年庆，海坛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4: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0000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六十分，经典再奏，全新心跳。一小时带你听到酣畅。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南越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烈酒弥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南越酒，衡阳新高度。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2: 衡阳快贷，银行正规纯线上贷款产品，快至3分钟放款，额度可达100万元，年利率3.85%起，除正常利息支出外无任何费用。关注衡阳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即可申请。衡阳快贷，普惠衡阳。
3: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4: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3: 你要的经典，
4: 你要的流行，
3: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4: 好歌一直在线。

0: 唤醒耳朵，全程热力加载中。
1: 河北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2: 这里是嗨听60分，经典再造，全新心跳。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好朋友在这里，小城市更靠近。
3: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4: 你不用觉得小坚持没意义，给常用的旧书签包层棉麻边防磨损，帮同事把散乱的回形针归进小铁盒，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杂志摆成整齐的摞，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你不用跟着别人的节奏赶热闹，有人爱组队逛手作市集，有人爱在家整理旧手账贴新的贴纸，你按自己舒服的方式过，不用在意和别人不一样，自在才是生活最好的模样。

0: 五一邂逅520周年庆，海棠海鲜小火锅超级福利大放送，吃多少送多少，20款全新菜品惊艳上市，即刻打卡畅享舌尖美味。
1: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山水相融，金耕细作，好米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印的你今天也很棒，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等你一起吃饭，整理书包找到之前藏的坚果糖，这些细碎的小甜蜜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你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推婴儿车的人抬下台阶，给自习室的同学留章加油便签，提醒路人背包拉链没拉好，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巨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巨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源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工商银行个人房产抵押贷款免评估费，贷款用途广，额度高，期限长，还款易，年利率低至3.45%。咨询电话6822-633-6822-633。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不至于短动画，把烦恼跟家里的小猫咪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别把偶尔不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演唱会票根写回忆，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白噪音里的翻书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香薰卡片，下次见面他会带张印着薰衣草的卡片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是天下男人酒，一瓶浓香白酒，从酿造到洞藏，从洞藏到杯中。

0: 酒迷香，观天下，越不凡，天下难越酒，衡阳新高度。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引擎和心跳一起律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3: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云朵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童话书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唇膏，口袋里装的迷你速写本，书里夹着的干花瓣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编一条简单的手绳，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木梳，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1: 工商银行普惠焕新升级，无论您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微企业主，营业执照满一年，便可在工行手机银行测算额度并申请，最高额度500万元，利率3.45%起。咨询电话6822633。
0: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光专线88557777。
2: 每一种心情都会有一首歌配你。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性，展现真水风采。真水新闻。
1: 土壤是农业的根基，资源是发展的底气。市委书记朱建在衡阳县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土资源，深挖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资源，推动更多土特产走向大市场。衡阳县深耕本土农业资源，以保护筑牢根基，以开发释放活力，让镶黄鸡、台原乌莲、长永甲鱼、四门前土猪等国字号地标农产品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2: 在西渡镇铜桥村的标准化孵化车间，群自动孵化设备整齐排列，刚出壳的镶黄鸡苗黄毛鲜亮，叫声清亮，工人们正熟练地对种苗进行分拣、点数、接种疫苗。经过严格的防疫检测、分级筛选后，这批活力十足的鸡苗被有序装入专用运输箱，即刻装车发往各地，实现出苗、检疫、发货无缝衔接。衡南县三塘镇养殖户谢松林是这里的老客户，每年开春都要分批订购镶黄鸡苗。对他来说，选好优质种苗，一年的养殖就有了八成底气。
3: 因为我在这里长期在这里种苗，每年起码是5万只左右，今年这一批过来是拿了1万只左右，这个品质好，养得放心，存活率高，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每年都长期订购的。
2: 作为衡阳镶黄鸡保种育种龙头企业，衡阳市益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拥有两个规模化孵化基地，配置全自动孵化设备35台，孵化旺季日均可出苗3万羽，全年稳定供应优质鸡苗1000万羽。企业建立了从种鸡选育、种蛋消毒、智能孵化到种苗检疫的全流程标准化生产体系，种苗成活率常年保持在 98% 以上，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6月。
4: 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时候也是旺季，一天的话大概平均有2万只鸡苗出啊，大概3天的话就出7-8万的样子。
2: 镶黄鸡作为湖南四大名鸡之首，以黄毛、黄嘴、黄脚的鲜明特征和细嫩鲜美的肉质闻名，清代曾为皇家贡品，2020年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是衡阳县一县一特主导产业。针对传统镶黄鸡品种杂化、个体偏小等问题，公司持续开展育种提纯复状技术攻关，在保留本土优良基因的基础上，成功培育出更受市场欢迎的优质品种，巩固了产品核心竞争力。目前企业不仅满足本地养殖需求，鸡苗还远销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省份，最远抵达新疆乌鲁木齐、喀什等地，让衡阳镶黄鸡走向全国市场。
4: 像我们做这个镶黄鸡的话，到我的手里已经今年27年了，是不是？镶黄鸡的育种、保种、提纯都是由我们公司在负责，所以的话，对这个镶黄鸡的养殖啊，这个的话，我们都会有一个，也会有一个这个流程化啊、标准化啊去做。像我们的镶黄鸡的话，现在的话也走向全国了，以前是广东、广西啊、浙江、湖北。这些周边的地区，现在的话我们最远的时候这个鸡苗的话我们达到新疆乌鲁木齐啊、喀什啊、库尔勒这些省外都有发。
2: 初夏时节，台原镇的乌莲种植基地生机勃发，连片的莲田随风起伏，藕香四溢。作为衡阳县首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台原乌莲有着千年贡莲的美誉，明清时期便是皇室贡品，如今更是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特色产业。
5: 下一步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提升莲农带农的能力，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增产增收。其次的话，我们要促进产学研教融合，在产品创新和拓展市场的中高端渠道上，我们要加大力度，增进渠道。
2: 凭借独特的地理环境

0: 和优良品质，台原乌莲种植面积达 1.5 万亩，年加工壳莲2万吨，产值超10亿元，培育出23家加工销售企业，产品远销港澳及国际市场。今年1月，台原乌莲成功入选新一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是继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后，该产品斩获的又一国家级荣誉，为衡阳县特色产业发展再添重磅名片。
1: 台原乌莲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遇。我们将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融合，升级智能化加工技术，拓展高端市场渠道，让更多消费者爱上台原乌莲，有效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0: 从水里捞金向土里要效，在杏山镇，常永甲鱼同样凭借本土资源优势，成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入选首届农耕农品技艺索引名录。依托当地优质水资源，衡阳县创新温室育苗、稻鳖共生等养殖模式，全县18个乡镇发展甲鱼养殖，打造富甲生态农业等一批龙头企业，让水底珍宝变身致富法宝。
2: 现在这市场价格，这个鱼大概是80到100，一亩地大概4-5百斤左右。我像我这个地的话，一年大概就是平均就是20万左右吧。鱼这个鱼啊，品质好，这个销量都不成问题。因为我们田边啊，这些长沙区就商场啊这些地方啊，是吧？到下半年基本上到这里拿货，回来发货过去。
0: 在县种畜场四门前土书的保种繁育工作正有序开展。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和国家遗传资源保种场保护品种，四门前土猪肉质细嫩，风味独特。衡阳县组建专业销售公司，搭建公司加基地加家庭农场模式，建设深加工基地，让传统土猪走出养殖场，走进千家万户的餐桌。立足一方水土，深耕特色资源，如今的衡阳县镶黄鸡、台原乌莲、常永甲鱼、四门前土猪等地标农产品已形成规模效应，一张张土特产名片越擦越亮。下一步，衡阳县将持续做好资源保护与开发文章，让更多藏在深闺的土特产变身乡村振兴的金招牌。
3: 近日，县委副书记、宣传部部长刘洋深入文旅场所、重点企业、乡镇卫生院及学校等关键领域开展明察暗访，督导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严守安全红线，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完善长效防控机制，筑牢全县安全生产坚实屏障。
0: 刘洋先后前往优家健身游泳馆、好望角电竞酒店、传山文化科技馆、狗篓风景区，重点核查消防设施维保、应急通道通行、安全制度落实等工作。他指出，企业要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将安全生产贯穿经营全过程，建立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做到问题立行立改、闭环管控。职能部门要常态化开展安全法规、消防技能及应急演练，强化从业人员处置能力，保障人员密集场所平稳运行。针对文旅发展，刘洋要求传山文化科技馆要优化展陈设计，深挖传山文化底蕴，推动文科融合，打造县域文化展示窗口。狗篓风景区紧盯 4A 创建目标，科学统筹规划，完善安防交通服务配套，以减量提质，优化景区环境，规范市场运营，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协同共进。刘洋还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眼皮、红市两地企业、卫生院及学校督查安全工作。他强调，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各乡镇及部门要压实监管责任，紧盯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强化督查力度，健全联动监管体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生命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提升群众防范能力，夯实基层安全生产防线。
4: 新闻无大小，您关注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蒸水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

0: 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觉得小用心没重量，给常用的就水杯缠全防滑硅胶套，帮邻居把待收的快递贴章小心轻放便签，随手把公共区歪掉的绿植标签摆正，这些藏着温度的小事都是让生活变温柔的小微光。

0: 就算偶尔忘了朋友的小嘱托也。
1: 三代人吃金燕米，六十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烘焙。

0: 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2: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0: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不用觉得平淡日子没滋味，拆零食时看到包装上的你值得被偏爱，听语音时捕捉到家人的给你留的热汤，整理抽屉找到之前藏的薄荷糖，这些细碎的小甜意攒起来就是满意的幸福。

付出的每份小善意都有回响，帮提重物的人先下玻璃门帘，给自习室的同学留支备用笔，提醒路人耳机线快从口袋滑出来，这些小事像小暖灯，悄悄照亮别人的一天。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恒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现招聘生产经理、会计、铸造工、焊工、数控工、女工白模制作，月薪3000至1万元，包吃包住买社保。电话刘先生18890289936，名额有限，速来报名。
2: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任人唯贤，这字成语的意思是表示用人只凭德才。这字成语来源于《韩非子》这本书，书中说，如子之言，我且贤之用，能之使，劳之论，我何以报与。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襄公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公子纠，另一个叫公子小白，他们各有一个很有才能的师父。由于襄公荒淫无道，公元前的686年，公子纠跟着他的师父管仲到鲁国去避难，公子小白则跟着他的师父鲍叔牙逃到了莒国。不久齐国发生大乱，襄公被杀，另外立了国君。第二年大臣们又杀了新君，派使者到鲁国去迎回公子纠当齐国的国君。鲁庄公亲自带兵护送公子纠回国。公子纠的师父管仲怕逃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因为离齐国近，抢先回国夺到君位，所以经庄公同意，先带领一支人马去拦住公子小白。果然管仲的队伍急行到即墨附近时，发现公子小白正在赶往齐国，便上前说服他不要去，但是小白坚持要去。于是管仲偷偷向小白射了一箭，小白应声倒下。管仲以为他已经被射死了，便不慌不忙地回到鲁国去护送公子纠到齐国。不料公子小白并没有被射死，鲍叔牙将他救治后，赶在管仲和公子纠之前回到了齐国的都城，说服大臣们迎立公子小白为国君，这就是齐桓公。再说管仲回到鲁国后，与公子纠在庄公军队的保护下继任君位，于是齐鲁之间发生了战争，结果鲁军大败，只得答应齐国的条件，将公子纠逼死，又把管仲抓了起来。齐国的使者表示，管仲射过他们的国君，国君要报一箭之仇，非亲手杀了他不可，所以一定要将他押到齐国去。庄公也只好答应。管仲被捆绑着从鲁国押往齐国，一路上他又饥又渴，吃了许多苦头。来到齐屋这个地方时，他去见那里守卫边界的官员，请求给点饭吃。不料那时候边界的官员竟跪在地上端饭给管仲吃，神情十分的恭敬。等管仲吃好饭，他私下问道，如果您到齐国后侥幸没有被杀而得到重用，您将怎样报答我呢？管仲回答说，要是照你所说的那样，我得到重用，我将要任用贤人、能用之人，平赏有功的人，我能拿什么报答您呢？管仲被押到齐国都城后，鲍叔牙亲自前往迎接。后来齐桓公不仅没有对他报一箭之仇，反而任命他为相国，而鲍叔牙自愿当他的副手。原来鲍叔牙知道管仲的才能大于自己，所以说服齐桓公。

0: 情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轻抚你的心。
1: 你不用硬撑着说我没事儿，觉得累了就窝在沙发看本治愈绘本，把烦恼跟窗台的薄荷草絮叨絮叨。情绪不用藏起来，好好疼自己才是对心灵最好的照顾。

想社交当成孤僻，不想出门就宅家整理，就明信片写回忆，不想说话就安静听会儿咖啡馆的杯碟声。这些顺着心意的时刻，不是逃避，是给生活留的松弛感。

不用怕自己的小爱好没人懂，总会有个人，你说喜欢收集迷你陶瓷小摆件，下次见面他会带个刻着小花朵的摆件给你，这种被记在心上的小默契，就是有人懂你的证明。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有些旋律天生就能温暖灵魂，这里是治愈金曲馆，我是你的暖心陪伴者，让我们用一首首抒情经典回忆逝去的青春。治愈金曲馆，用声音

你不用藏起自己的小委屈受了气，会想抱会柔软的针织靠枕，把情绪写在便签上，贴到书架的散文旁。这些小委屈不是软弱，是你心里藏着的柔软，让你更懂珍惜后来的甜。

别总盯着还没得到的焦虑，你手里握着的润喉糖，口袋里装的迷你漫画本，书里夹着的干树叶标本，这些当下的小确幸已是别人偷不走的宝藏。

就算成长比别人慢，也别着急，人生不是比谁先冲线，今天比昨天多，会折一只纸星星，多学会修一下松动的发夹，多能平静听完别人的不同意见，每步小成长都在帮你靠近更喜欢的自己。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北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五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五月光。
1: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慧。这次一开始是张悬的宝贝，音乐之外的张悬不是这样顺滑柔软的小家碧玉，真枪实弹，动作实力派，也有幼稚无知，可是它就是非常的美。

接下来是朴树的《平凡之路》，这几乎成了朴树的电影了。中国目前尚未出现故事能够讲周全的导演，韩寒的电影应该也只是稍微好一点的风光吧。

接下来是梅艳芬《亲密爱人》，比众所周知的版本多了一些小女人的娇嗲、痴缠，像光与影的具象投射。现在很多的歌味道都是像嚼蜡一样，因为无情无义，所以无法。

0: 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2: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消失的人》，由邱泽、郑恺、刘浩存主演的剧情犯罪电影。该片以冬至清晨杨远儿子在楼梯间失踪为主线，平行展开赌徒袁武藏匿父亲尸体、独居女性林楚平遭侵犯未破两起案件，三条看似无关的线索最终交织串联，并于2026年5月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这次来是陈奕迅的富士山下，赏花、饮茶、品酒，夜色当中乘船，这些都是文人雅士才有的事情。

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马格的《女孩与四重奏》，这种冷静旁白式的叙述，近乎残酷的叫人无法靠近的同时，又有着异常强悍的说服力。假若是要完成一项堪比变态的恐怖命令，我也只好举起双手来执行，温柔执行。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你要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欢迎你继续来收听《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这次一开始是罗大佑《东风之初》与周华健《摆渡的岁月》相比，这首曲子立即就是现行晚会的气质了。而小河弯弯、灯火闪亮这些寻常的风景，又牢牢地撑起了硕大沉重的东方之壳。于是上顶天罡，下接地气。

接下来是杨乃文的《放轻点》，杨乃文带着天然的灰黑阴冷的色，再快乐的歌在他这里都带着末世纪狂欢的悲凉，这当然不是他的错，他的出现是一种善意的提醒，这世界的完美就在于他的不完美。放

接下来是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用细密的钢琴和缠绵的弦乐铺就了一条寂寞的公路，纵然最后是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曾经烧成炭熬成灰的闪亮日子，若有重来，也仍然会纵身一跃吧。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2: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3: 沙漠生灵，仙人掌。小朋友，你们好，你们认识我吗？我呀叫仙人掌。怎么，你们只知道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好吧，还是让我来详细介绍一下自己。先从我的样子讲起吧。我有肥嫩多水的绿色的茎，茎上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儿，茎下是像网一样的根，分布在土壤里，吸收里面的营养和水分。我的样子长得确实不好看，可是你们知道吗？在几百万年以前，我的样子可比现在好看多了，和其他

的植物一样，我也有很大很漂亮的叶子，只是因为我的故乡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沙漠里，那个地方呀干旱得要命，常常好几年不下一场雨，太阳又很毒辣，我的叶子上的水分很快就被蒸发掉了，没有水分我会渴死的，所以呀我就只好拼命地将叶子缩小再缩小，以减少水分的蒸发，好维持我的生命。时间久了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好不容易碰到一场大雨，我的根就会很尽情很拼命地吸收水分，清早起来你会看见我的茎上有小露珠，这些小露珠呀也会顺着我的身体流下来被根吸收，只有尽一切的力量吸收水分，将它们储藏起来，我才能不怕干旱的天气，几年不下雨我都会活得很好。对啦，我还能开出又大又美丽的花来，好多种颜色呢，只是我的姐妹们有的喜欢白天开花，告诉你那是为了让那些昆虫来传送花粉，有的呢喜欢在夜间开出灰白色的花，那种花可以在漆黑的夜里发光，好吸引一些蛾类来传送花粉，我还能结出多汁的果实呢，可好吃了，不信哪天请你来尝一尝。还有一个小秘密让我悄悄地告诉你，我的身上长满了刺儿，那些小动物呀就不敢欺负我了，否则我会狠狠地用刺儿去扎它们。好啦，我先介绍到这儿吧，你了解我了吗？

0: 精卫，精工制造。
1: 林忆莲的失踪，这是早年小柯的作品，我一度以为他是最有可能成为内地版的李宗盛的，能够写出失踪、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爱那一天却非偶然。只是诱惑太多，当大众以神丑为美的时候，往后一步是幸福，往金钱一步是死胡同。

下来是满江的你是春风我是雨。满江的出现时间稍微有些晚，但是在脸谱化已经陆续存在的98年，完全不会耽误他的健康，清新的形象扑面而来。他的吐字异常的时髦又清晰，有不费力便能够到达山顶的神奇，比那些还没有到哪儿就已经掐脖子瞪眼是爱

0: 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0: 不管窗外是阴天还是雨天，有音乐陪伴的每一天都是晴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一间阁楼，一扇靠背的窗，纯粹的天空里听歌舞月光。丁伟精工制造，听歌舞月光。
1: 那英她是中国著名的女歌手，她也是华语乐坛90年代首屈一指的实力派天后，多次在央视春晚演唱歌曲，出演了多部电视剧。2001年凭借着专辑《心酸的浪漫》，成为迄今为止获得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的内地女歌手。不得不说，那英应该是内地女歌手的领军人物。今天第一首歌是那英的《一笑而过》。

钟镇涛这个经历有些坎坷的歌手，也用自己在演绎着自己的真情人生。钟镇涛他一辈子奉行节约原则，早年小气节约的作风让他交往过的女友都大气头，谁知道阿碧最后娶了女友张小慧，奢侈挥霍再加上理财不当而导致破产。虽然他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广泛流传，但是他也用自己的人生提醒人们婚姻选择的重要性。来听到钟镇涛的这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歌曲里的情感和往事都会在夜晚浮现在脑海当中，生活里的态度似乎有点平凡，感情里的世界好像又会有一种心酸。那年不知道梦想是什么，只是仰望着天空发呆，不知道什么是爱，却写下了情书。是歌词描述的生动，还是旋律悲伤的具体？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听歌，舞月光，因为精工制造。
1: 像梦一样自由是汪峰创作的一首单曲，延续了汪峰以往的一贯风格，大气磅礴，充满了对内心力量的追求。而这首歌的 MV 创作也展现了汪峰从一个无名的歌手到成为被社会广泛关注的摇滚明星的一路艰辛。

戴佩妮她是一位创作型的华语女歌手，从你要的爱、街角的祝福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到防空洞，戴佩妮始终带着我们在属于她的音乐风格里畅想遨游。这在当下拥有着华丽辞藻和浮夸风格的乐坛里，戴佩妮更像是一缕清风。

0: 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0: 这是一档音乐情感类节目，
1: 听歌月光。
0: 主持人基本上是一个理性的家伙，不过到了晚上一旦遇到音乐，他和他的节目都会变得非常感性。理性与感性能否代表你的心，能否代表你的心。
2: 相信很多人认识梁静茹是从《勇气》开始的，《勇气》是一张充满神奇力量的专辑，一经推出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很快便传唱大江南北。的确，梁静茹的歌声不断给人带来惊喜，给恋爱中的人们带来无限的勇气。这次一开始是梁静茹《勇气》，听歌五月光，我是丁伟。

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没有热爱的东西了，就这样进入浪费时间的年代。秋天一到，候鸟难飞，一旦动身，从此就是客途，只有落叶能够接到你的影子。但愿人长久。

邓丽君的歌声百听不厌，如流水让人身心舒畅，又如天籁让人心情辽阔。接下来是邓丽君，我只在乎你。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卫，精工制造。
1: 要爱的有情常有，值得爱的人却不常在。我们只能够拿一个具有可能性的人来包装，我们其实是爱上爱情。王杰、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万千问道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计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城山水迢迢，只因何

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1: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0: 你要的经典，
1: 你要的流行，
0: 就在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
1: 好歌一直在线。

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解，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今天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调频立体声音，收听频率 FM 105.6。您现在收听的是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5.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管你是不是单身，在车厢里好音乐和你就是最佳 CP。 FM 105.6 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精耕细作，好米天成，角山米养天下，角山米业。
1: 东方天润油菜籽代烘代加工，免费仓储，免费出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2: 在风景里，在四季里，在你的车厢里，都是动听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直在路上，
3: 天生优越，处处超越。元培森林庭院在西渡，给你一个前庭后院的家。西渡首个四代住宅，建筑面积110至280平米纯白美宅，有庭有院，立体花园暖居，样板房火热开放中。参观热线0734-6981-868。
4: 安全编织幸福的花。

0: 环违章酿成悔恨的苦酒，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1: 好朋友在这里，让城市更好听。
2: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我是月月，我在荣冠环球影城观看电影《不能错过你二》。该片由吴亦歌、李萌萌领衔主演，杨业明、赵熙月等主演的中国大陆爱情电影。该片讲述了曾陷事业感情低谷的景天市房产金牌销售将来为公司阴谋来到太平村，与魏源赴院回乡建医院的李梦相遇，相处中两人渐生情愫，将来决心改邪归正，共同面对挑战，最终医院建成，爱情也悄然降临的故事，于2026年4月18日在中国上映。衡阳荣冠环球影城巨幕厅坐着看 ，VIP 床厅躺着看，看电影就到荣冠环球影城，详询8212010。
1: 我的爱如潮水，
2: 不该被遗忘的华语金曲，给你一首歌的时间，重拾岁月美好。
3: 不能错过的流行节奏，和我一起跳动在音符里，感受潮流魅力。
2: 的经典，
3: 你要的流行，
2: 就在 FM105.6汽车音乐电台，
3: 好歌一直在线。

0: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1: 春节买房，二字头起，荣光爱城、乐城等5个楼盘全面清盘，二字头、三字头、五字头、八字头全部一口价，43至396平米全户型任选，荣冠专线88557777。
0: 古汉酱酒，古法酿造，匠心制作，酱香突出，醇厚悠长，昆沙工艺，纯粮为本，老酒勾调，沉香浓郁，空杯留香持久，每一滴都凝聚岁月的精华，开启您美妙的味蕾之旅，详询189-0734-5917。
2: 心动的瞬间就是与你相约，聚蓝天之约酒店，精致空间，惬意享受，棋牌聚会，乐享生活。聚蓝天之约酒店，舒适与你相约，华园机电市场雅士林新城，0734-8310-666。
3: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灵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4: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碟，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大额存单20万起存，3年7年利率1.80%，到期利息10,800元，收益稳健，保本保息，资金灵活，可转让，详询湖南银行各营业网点。
1: 300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山水相融，精耕细作。天成叫山米养天下，叫山米业。
3: 湖南追正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步工速致电，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我们从不等待机会，我们创造机会，我们正青春，勇于突破和改变自己。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0: 湖南银行，湖南人的银行。湖南银行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三代人吃金燕米，60年米酱传承，金燕米业获国家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及绿色食品认证，旗下30余款产品，全国总销量破1.2亿斤，坚守5金标准，经8道筛选，米香醇厚。金燕米业为您呈上高品质健康生活。
2: 得天独厚，天赐醇香，林泉生态好水，古法纯粮酿造，陶坛冻藏储存，花园式生态酿酒园，天之恒酒，喝出家乡的味道，在衡阳就喝天之恒。
3: 湖南追证律师事务所，追公平，守正义，护您合法权益，专业综合性大型律所，玉布宫素质店，法律热线0734-8124-999，监督电话158-8647-6666，公平正义，我们为您送达。
4: 东方天润油菜籽带烘带加工，免费仓储，免费除杂，上门服务更省心，低温冷榨更香更纯。衡阳好油就选东方天润，东方油润万家。
5: 从这一刻开始，重新燃烧热情，用音乐点燃潮流引擎，和我一起一路探寻全新的音乐元宇宙。FM 105.6汽车音乐电台，陪你一直在路上。
6: 安全生产护侥幸，违章蛮干要人命。安全法规血写成，违规害己害亲人。
7: 在时光的洗练中，我们不断更新自我，唯有初心不变，为您打造更悦耳的车上听觉空间。衡阳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5.6 汽车音乐电台，让城市更好听。
8: 营造最前卫的音乐磁场，全世界最新的音乐时尚，秀出真爱，叫你的耳朵动起来，好音乐共分享。汽车碟中谍，让全世界用音乐放电。